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你欺骗。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护理负责人高玉仙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有这个新生儿护理方面的这个问题啊，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那么高老师所擅长和专注的是新生儿危重症护理，率先在吉林省开展 PICC 技术，为数以万计的极低出生体重人打通生命通路了。如果你有相关问题，一定要记得和我们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大家呢如果说登录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话呢，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留言，一定要把您的情况详细的告诉我们，不用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啊来为大家解决问题。现在呢，高玉仙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高老师。
3: 你好。
2: 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那么说到了这个新生儿护理啊，我觉得尤其是这些新手爸妈呢可能就不太懂了，是吧？这新生儿怎么护理，那么小小的那么稚嫩哈，怎么办呢？哎，别着急哈，我们今天通过整期的这个节目来为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个知识。那么对于新生儿护理呢，我们还是准备了两个病例的这个情况哈。首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宝宝胎龄呢是只有24周哈，出生体重呢是仅是540克，呼吸关啊、感染关、喂养关通通关关难过呀。在新生儿科呢咱们也是通过精细化的这个护理、营养支持、家庭参与式管理等方式，帮助他一步步闯关成功了哈。那这个小宝宝具体是个什么情况，能不能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院呢是极危重症孕产妇的一个中心，所以这些特殊的妈妈们生的孩子就很特殊。24周的孩子在我们院呢还是相对多一些。这个小宝宝呢妈妈是有合并症的，孕高，然后出生以后呢很快我们就用转运设备接入到我们科。然后在这个住院期间呢，他会出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目前已经康复出院回家了。
2: 是这样哈。你看哈，我们通过这个病例，我们知道这个宝宝其实是一个超低体重儿，可以说哈，540克，一斤多一点点哈。然后刚刚你也提到了，咱们院是这个极危重症的，对于新生儿来说是一个定点的一个机构，是不是？
3: 对。
2: 那么对于这个小宝宝，我们在治疗或者说护理起来，是不是要特别的上心和精心呢？
3: 是，你说的非常的对。这是一个我们生命的极限。但是呢这些生命极限在我们国内已经成活不成问题了。我们需要注意的关注着他，就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别给孩子留下一些健康的问题，然后让他出院以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比方说他的智力水平、他的运动能力都要达到我们正常的孩子水平，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
2: 好，那么我们也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进行。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啊。那么通过第一个病例哈，你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孩子属于是一个超低重的这样一个小孩啊，小宝宝540克，那这个是不是截止到目前是我们收治的比较低的一位了？
3: 是，不是啊，
2: 不是，还有更低的。
3: 对
2: 啊，
3: 我们最小的是490克，
2: 490克不到
3: 23周。
2: 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新生儿护理，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其实新生儿护理就像前面我们介绍到的，我们这是主要是针对这个